0: 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假期最后一天，各类经营活动逐步增多，安全风险有所反弹。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应持续保持巡查力度，对前期排查隐患开展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回潮，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提前谋划复工准备，组织开展隐患预排查，做好人员返岗安全教育，为节后复工打好基础。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好，早间的8点24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钟鸣枢纽地交附近呢是车多缓行。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配集成灶，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了，中奖了，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早间的8:31，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预计在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这假期快要结束了，好天气也是上岗啊。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1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 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好，来关注乐购908商城。这国庆假期快要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很多的购物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要购买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出去逛的话，可以来咱们乐购908商城，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子包包、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街拍底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那么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还有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 C 标的这个 C 字纯色男款腰带，5款啊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皮带都要大几千，但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福利，直接5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不同，所以价位也略有不同，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另外呢，国庆小长假走亲访友、家人团聚，还有团圆的餐桌上，很多朋友就发现确实少不了美酒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它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这份荣誉呢，靠的是过硬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的直降50元，到手仅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十足，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实在，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

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酱香纯郁还有绵甜爽劲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醇的醇和，回味悠长，家庭小酌、亲朋待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呢，想要装修的朋友注意了，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对酒当歌，群仙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呢？下面有请908的侦探社带您探访。
12: 每天一杯奶茶可能不只是长胖那么简单哦。清华和中央财大研究了5281名大学生，发现奶茶成瘾和抑郁焦虑风险直接相关。为什么上瘾呢？高糖刺激大脑多巴胺，再加咖啡因提神，越喝越想喝。长期喝不仅长胖长痘，皮肤变老，还增加了心血管和痛风的风险。女生因为偏爱甜味，靠甜食解压更容易中招。姐妹们，奶茶适量就好，别当水喝，一天一杯真的太多了。
11: 更多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户。侦探的侦啊，是真假的真，等你一起来探。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中明枢纽立交附近路段359公里至356公里515米车多缓行。
6: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10: 南陵县西北部有一个以英雄命名的乡镇加发镇，这个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70多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纪念这位特等工程一级英雄，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故乡全塘乡更名为加发乡，后撤乡建镇，沿袭为今天的加发镇。一个地名承载着一份永恒的铭记。今天当我们走进加发镇，便走进了一段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传奇。
13: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王家红，同时也是一名服役36年的退休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八站，南陵县加发镇。李加发，南陵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67军199师595团当战士。1953年7月13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19岁，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李加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宣章。1950年6月，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之际，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迁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夏，李加发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李加发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被选送到团训练队学习特等射击。学习结业前进行实弹射击，他5发子弹全中靶心，荣立3等功。同时，由于他工作、练兵积极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1952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部队在庆县山坚守阵地，李加发当了排里的临时通信员。李加发的任务是每天到玉吕峰前沿班送信，任务途中要经过一片200多米长的开阔地，敌人每天要向这片开阔地投射数以千计的炮弹。传信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李加发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1953年7月13日夜，在金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教研山战斗中，李加发所在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受敌地堡火力阻斥时，他主动请战，接受爆破任务，机智地炸毁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身负重伤后，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进， 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

0: 保，谁知陷入昏迷。反击部队遂发起冲锋，又遭敌另野暗堡火力封锁，再次受阻。部队连续组织爆破，军营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关键时刻，他从昏迷中醒来，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爬向敌暗堡，在靠近地堡时毅然挺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夺取教研山开辟了道路。
1: 加发镇，这个镌刻在皖南大地上的名字，早已成为一座无言的丰碑，更是一份精神的契约。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故乡的青山沃土，融进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今天我们行走在加发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听到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铿锵足音。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家国的深情，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畏前行、续写荣光的力量源泉。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是27到29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6，空气质量良。

0: 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他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6: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畸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 A 酸类、利巴维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尤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为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吴河高速的芜湖站入口是车多缓行，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接交警指令，徐阜高速的阜阳北入口仅七座以下的客车可以上道，徐州往阜阳方向的车辆呢从阜阳北出口分流下道，徐州往阜阳方向影泉服务区出口仅七座以下的客车可以通行。那么另外呢，接交警指令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站入口目前也是临时封闭。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品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街拍礼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扣齿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这次我们挑选了五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 C标的这个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百搭，送人都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都要大几千，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199-299就可以拿下，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不同的规格价位略有不同。国庆小长假，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团圆的餐桌上，很多朋友就感慨到这少不了美酒。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清楚，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这份美誉靠的是过硬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六瓶的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十足，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实在，品的不只是纯棉的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的酱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净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不管是家庭小酌、亲朋待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这又到了装修旺季啊，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么在九月十月第一呢，如果说你想要装修呢，匠人之装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第二沙发大厂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浙派这个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么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3 655-6033。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了，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京台高速的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在1055公里至1052公里的位置。另外呢，接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的。另外呢，圆团入口往合肥方向也是临时封闭，沪高速范岗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那么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是临时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那么根据现场车辆大小呢，是间断性的进行分流。另外呢，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路况两个字就能进行查询。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东南风2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2，空气质量良。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止痛警惕网红药，暗藏隐患慎海淘。盲目跟风代购境外网红口服止痛药存在风险，这些代购药品没有中文药品说明书，使用者难以准确了解其成分、剂量、使用方法和不良反应等重要信息，容易出现超剂量服用、禁忌人群误服等情况。有的网红止痛药适应症原本为神经痛、癫痫，如果被滥用于一般疼痛的治疗，久用可产生依赖性。境外药可能含有我国没有注册上市的药品成分，甚至有的含有我国明令禁止添加的成分，存在用药隐患。此外，个人代购渠道对药品真伪、储运条件均无法保证，如果买到假药、劣药，或因运输储存不当导致药品失效变质，往往难以察觉。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毫无极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揭牌礼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这次我们进行挑选了5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像这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5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错。商场里随便一条蔻驰皮带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福利，直接5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多规格价位略有不同，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吧。国庆小长假，假期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团圆的餐桌上，很多朋友就感慨是确实少不了美酒。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清楚，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这份荣誉靠的是过硬的酒质。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十足，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实在，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的酱香浓郁、绵甜爽劲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家庭小酌、亲朋待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吧。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

0: 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早间的11点，我们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上铁集团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7.7%。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安徽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路透社7号消息，也门亚丁安全局媒体办公室表示，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袭击的也门亚丁国际机场，目前还没有伤亡情况报告。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好，我们继续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饱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目前京台高速的合安段安静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至1052公里车多缓行，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附近路段呢是大流量323公里至319公里位置，沪渝高速的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东站以东路段在321公里至318公里处也同样的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接到交警指令，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泛港沪高速的泛港入口往合肥方向呢是临时封闭的。另外呢，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那么根据现场的车流量大小间断分流。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站出口下道，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呢是临时封闭，圆潭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间断放行，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清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徐明高速的四线西入口往明光方向的是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清方向目前也是临时封闭的。那么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

0: 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2: 南陵县西北部有一个以英雄命名的乡镇加发镇，这个地名的由来要追溯到70多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纪念这位特等工程一级英雄，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故乡全塘乡更名为加发乡，后撤乡建镇，沿袭为今天的加发镇。一个地名承载着一份永恒的铭记，今天当我们走进加发镇，便走进了一段用青春和热血写就的英雄传奇。
3: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王家红，同时也是一名服役36年的退休军人。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八站，南陵县加发镇。李加发，南陵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67军199师595团当战士。1953年7月13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年仅19岁，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李加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宣章。1950年6月，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之际，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迁朝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夏，李加发毅然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李加发的政治素养和军事技能不断提升，被选送到团训练队学习特等射击。学习结业前进行实弹射击，他5发子弹全中靶心，荣立3等功。同时，由于他工作、练兵积极认真，政治上要求进步，1952年10月。被批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部队在庆县山坚守阵地，李加发当了排里的临时通信员。李加发的任务是每天到玉吕峰前沿班送信，任务途中要经过一片200多米长的开阔地，敌人每天要向这片开阔地投射数以千计的炮弹。传信任务既艰巨又危险，但李加发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1953年7月13日夜，在京城战役反击南朝鲜军的教研山战斗中，李加发所在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受敌地堡火力阻滞时，他主动请战，接受爆破任务，机智地炸毁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身负重伤后，忍着剧痛继续艰难地向前爬进，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敌主地堡，随之陷入昏迷。反击部队遂发起冲锋，又遭敌猎暗堡火力封锁，再次受阻。部队连续组织爆破，军营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关键时刻， 他从昏迷中醒来，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爬向地暗堡，在靠近地堡时毅然挺身而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机枪射孔，为反击部队夺取教研山开辟了道路。
2: 加发镇，这个镌刻在皖南大地上的名字，早已成为一座无言的丰碑，更是一份精神的契约。英雄从未远去，他化作了故乡的青山沃土，融进了万家灯火的安宁。今天我们行走在加发镇的每一寸土地上，听到的已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铿锵足音。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家国的深情，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无畏前行、血血荣光的力量源泉。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那么如果说最近要装修的朋友注意了哈，装修旺季，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件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

0: 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食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十月七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1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东南风二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呢，目前是万里无云的晴好天气，室外温度2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居家储药保管好，避免儿童误服药。多数儿童误服药物伤害可提前预防，日常保管遵循拿不到看不到不乱吃三原则，全部药品收纳于高处带锁药箱，不在孩子面前服药，不当面打开包装，避免模仿，切勿以药片是糖果来哄骗，严禁分装至饮料瓶，常态化告知药品不可随意使用。如果儿童误服药品，无论有无不适，要立刻携带药盒前往急诊，精准告知医生误服药名、大致剂量与误食时长，切勿喂牛奶、醋等偏方中和药物。
5: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5: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6: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

0: 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1: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2: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1: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2: 车行千里，

0: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

0: 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欢迎各位908的听众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依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3: 味精一加热就有毒致癌吗？别再被骗了，先告诉你结论，味精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谷氨酸钠，加热到120度以上确实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但其实这个物质无毒也不致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鲜了。世卫组织最早就把味精归为最安全的类别之一，没有每日的摄入量上限。其实真正让你口渴头疼的往往不是味精，是你那一整勺酱油和盐，所以炒完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味精就是为了提鲜。
2: 好嘞，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您关注908消费侦探社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侦哦，等您一起来探。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微信平台上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跟我们交流了解咨询路况的通勤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交通90.8就来为大家详细梳理一下。我们首先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一条充电桩饱和信息，各位电车的驾驶员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这是德善高速，德善高速的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现在充电桩饱和，德善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哪些路段现在这个时候您通行在其中的话车速提不上来，也就是车辆比较多，是京台路和安，在路和安清北店，因路段在因路线比路

起又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90.8依然陪您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都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那么全省东南风二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目前呢，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优。这样晴好的天气，各位在路上其实心情是特别愉快的。但是，除非遇到了拥堵，哪些路段值得我们关注呢？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不停地在咨询。接下来，我们来向各位来报告。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各位电车的驾驶员朋友留意了，现在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饱和啊，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饱和。还有部分路段现在依然繁忙，比方说京台高速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延电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到1052公里，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路段323到319公里，沪渝高速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东站。

0: 以东路段323到318公里处，以上三个路段，请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加大安全车距，不要心急。接下来还有部分路段，因为流量比较大而有交通管制，比方说沪武高速，沪武高速的范岗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粤西东天柱山北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前山往安庆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经开区怀宁经开区的出口下道，都是根据现场的车流大小情况来间接性的分流的。另外呢，安庆支线的圆潭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同样也是根据现场车流情况。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间段放行，徐蚌高速那么是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同时呢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德善高速的凤台北站入口仅开一个车道来通行，徐明高速的徐明段四线西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明段那么明光西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提醒一下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待会儿有计划返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全天呢，安徽全省啊，高速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始终处在忙碌的状态当中。好在忙而有序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遇到拥堵的时候，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的啊，安全的通过。同时呢，如果遇到哪些路段不太好走啦，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我们发条消息，然后我们会通过广播来提醒更多后方的朋友来提前绕开避让，这样会节约大家的时间，也会让全省的路网更加的畅通，更加的快捷。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稍后我们的路况播报，路况服务一直持续在线，我们的主持人和路况编辑会始终为大家来梳理路况，一旦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通过908的电波来向各位报告。
1: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2: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3: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4: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1: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5: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0: 刚才在播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在感慨这天气真好啊，这样的好天气是预示着啊，这个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 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全省的朋友啊，不光是合肥，全省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包装修的报价清单。好，注意了，电话号码您记住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娟娟。侦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6: 大家注意了，你家那些开封很久的调料说不定啊正在偷偷变质。很多人把调料当传家宝，开封之后啊往那一放就不管了。今天呀，我们把几类调料保存干货一次性说清楚。蚝油、番茄酱和沙拉酱这些娇生惯养的调料，开封之后啊一定要丢冰箱冷藏，放外面那就是细菌培养皿。芝麻酱、花生酱还有油乎乎的辣椒酱，油脂高容易有油哈味，常温也就撑个1到3周，别舍不得，别硬扛着吃。酱油和醋看着皮实，天气热的时候啊也得进冰箱，不要大意了。食盐、白糖和干香料属于摆烂选手，基本上不会发霉变质，可以安心存放。话说回来，您会定期清理家里的调料吗？别等吃坏肚子才追悔莫及，赶紧去厨房检查一下吧。
1: 好嘞，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请您关注908。

0: 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真，和您一起来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的咨询呢，我们在这里也是一并解答了。好，提醒大家关注的是德善高速，德善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充电桩目前依然饱和，各位可以选择其他地区的充电桩来这个充电。另外还有部分路段是车多缓行的，比方说像京台高速河安段，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也就是在1055公里到1052公里的路段，还有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东站以东路段321公里到318公里处。另外，接到交警指令，受到流量大的影响，部分高速公路有管制信息，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到了。比方说沪武高速，沪武高速的范港入口，昨天呢就一直封闭啊，因为流量比较大，一直封闭，从11点多封闭到下午的4点多钟，还是没能够正常通行。那现在依然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范港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粤西东入口临时封闭。那么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那么还有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ER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同样两个位置呢都是根据现场流量大小间断性分流。那么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道，红陵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好，再来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安庆支线，安庆支线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根据现场车流量大小间断性分流。滁新高速，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间断放行，徐蚌高速，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德善高速，德善高速的凤台北站入口仅开一个车道通行，宁洛高速蚌明段，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定要留意现在高速公路始终是在繁忙的状态，您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安全车速、安全车距，然后不要心急，遇到拥堵的地方呢咱们稍微慢一点，道路通畅呢也一定要观察清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一路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1: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此时此刻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在908的电波当中呢，继续为各位出行的朋友提供服务。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咨询啊，充电桩容易饱和啊，哪里是容易饱和的，我们要不要避避开？还有呢，我们在现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时候，哪些地方可能排队的情况会比较多？根据以往啊，我们大家梳理的了一些容易饱和的服务区，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徽省境内目前呢有四个需要注意的点啊，四条高速需要注意。四条高速上面，比如说德上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雀碑服务区、凤台服务区，这个是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提醒的啊。还有茶安服务区，这三个服务区都在德上高速，比较容易出现充电桩饱和的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如非必要，不要到那边去充电，或者说尽量避开高峰期去充电。还有除新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的八公山服务区也比较容易饱和。黄埔高速黄山往江西方向的齐云山服务区。沪武高速庐江往上海方向的庐江东服务区。现在呢也都容易出现排队等待充电的这种情况。如果您可以的话啊，尽量在上高速之前咱把电充足了，然后呢计划好到哪个地方休整的时候我们再充电，你也可以下高速再充电。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因为国庆的免费通行时段呢是截止到今天的24点，请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啊，尽量把这个免费通行时段都利用好，让自己省更多的这个过路过桥费，还有高速的这个通行费用，这样的话划算，是不是？好，这里是时时处处为大家着想的交通90.8，我是娟娟。接下来我们将一路陪伴大家开车通行，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信息，您关注哪些路段的通行情况，您发现哪些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您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直接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上关注，在下方留言，娟娟在直播室一直能看到。
1: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2: 妈妈，妈妈，我要
3: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2: 奶奶，奶奶，我能帮你？
3: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2: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4: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挥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十月七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九零点八。各位好，我是娟娟。大家都在感慨啊，国庆的前几天好像又是风又是雨还是降温，这两天呢天气一下子好转了啊。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到底如何。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都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也是晴天。那全省东南风二级，非常舒适啊。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现在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0，空气质量优。这样非常舒适宜人的天气，特别适合返程。但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各位女士们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哦。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再来向各位报告一下路况。那提醒大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德善高速。刚才我们说到了安徽境内呢，有部分的充电桩是容易饱和的，特别提到了啊，德善高速永城往合肥方向的凤台服务区，现在呢充电桩依旧饱和。另外呢，还有像是雀碑服务区，还有茶安服务区，同样是在德善高速，也是容易饱和的。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另外还有部分路段车多缓行，像京台高速河安段，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到1052公里。那这条路段呢，是到目前为止啊，从娟娟开始接班到11:30啊，到现在为止是一直比较繁忙的。其他的各条高速公路基本上还是在正常运转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在收费站管制这一块，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部分的收费站有出现管制啊，像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沪武高速，沪武高速的范岗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昨天呢也是这个样子啊。范岗这一块呢，确实是因为流量比较大，不能够正常通行。沪渝高速的话呢，现在是前山往安庆方向，在鸽子墩枢纽分流到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另外呢，合肥往安庆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到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的这个下道，同样是根据现场车流量大小间歇性的分流。那么安庆支线的粤西往安庆方向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间断放行，徐蚌高速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呢是临时封闭。德善高速的凤台北站入口仅开一个车道通行。宁洛高速的蚌明段，那么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全天啊，按照我们往年的工作经验和之前几天的这个工作经验来预判的话呢，安徽的高速公路应该是持续的繁忙当中，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明显是要比之前要多一些，所以各位有返程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到最好错峰出行，这样会节约您的时间。但也要注意啊，高速公路国庆期间的免费通行截止到今天晚上的24点，也请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出行计划。祝愿所有的朋友一路顺利。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肽负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4: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我和我的
3: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3: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3: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0: 江淮大地红色印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聆听系列专题《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追寻以英雄命名的地标，回望先辈的热血故事。
3: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在广德市有一条路，每天车水马龙，人们叫它国华路。可你是否想过，国华二字究竟是谁的名字？一个城市为何用一条路长久地铭记它？答案要回到1937年那个血色的冬天，当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一位衣衫单薄的川军将领率部千里跋涉，拼死抵近广德，他叫饶国华。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中，他用一腔热血回答了什么叫国华。为国而战，为华而生。而那条以他命名的路，恰是历史留给今人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追问。
7: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孙强忠，是一名服役40年的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九站，广德市国华路。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21军第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主动要求

0: 危险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23集团军、唐世尊的部队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唐世尊随委派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一线。饶国华指挥第433旅在广德前方约60里处的四安构筑阵地，11月27日与日军展开激战。11月30日，日军占领广德。当时饶国华受命组织反攻，但他的手下只剩下一营士兵，被日军包围在十字铺据点，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日军派使者前来劝降，被饶国华严辞拒绝。他表示，事与广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他在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写下了绝命书后，举枪自尽，以死殉国。饶国华将军在绝命书中写道：“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入敌手，不觉与臣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声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与死无恨矣。”
1: 英雄离去，浩气长存。饶国华将军当年驱寇出境，还我国魂的未尽之志，如今已化作国华路上川流不息的奋进图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撼动的复兴底气。国华路很短，短到在地图上不过几厘米，这条路又很长，长到需要用牺牲和坚守来丈量。当我们在国华路上驻足凝望，便是在与历史对话。铭记是为了继承那份虽死无恨的赤诚，前行是为了不辜负烈士用生命捍卫的无限荣光。
2: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

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它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它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是我。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接下来的内容。真探真实惠，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有请908侦探社带您来探访。
7: 您点的外卖没问题，但您用的餐具啊，可能毒性超标85倍。近日，记者在山东潍坊随机买了19份一次性餐具水杯送检，结果呀，只有2款合格。更离谱的是，有款不合格产品甚至超过国标总迁移量限值85倍。餐碗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只合格2款。好家伙，水杯和餐碗一个比一个回藏雷。专家表示，总迁移量越高，代表塑料小分子和化工助剂跑进食物里的越多。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热汤热油一倒，你不是在干饭，你是在食用塑料微颗粒。短期用可能恶心胃痛，长期摄入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和肠道受损，还可能影响发育和损伤神经。所以来源不明、遇热就软、味道刺鼻、掉色渗漏的一次性餐具，能不用就不用吧。
6: 好的，更多的第一手消费知识和资讯，您可以关注908消费侦探社的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账号。侦探的侦呢，是真假的侦哦，等您一起来探。
4: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8: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9: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10: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4: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11: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4: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现在是下午的2:04，交通90.8，继续为大家来梳理路况。我是娟娟，那接下来除了娟娟在直播室当中，还有我们的路况编辑呢，也是一直在岗，为大家来了解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大家，一直以来德上高速的永城往合肥方向凤台服务区充电桩都是饱和的，如果可以，你要是选择充电桩，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服务区的充电桩，这样会比较容易啊排上队。再来关注有一起交通事故需要大家格外留心，这是在泵河高速，泵河高速合肥往泵浦方向77公里100米的位置，在长丰南站附近，合肥市长丰县境内有一辆面包车着火了，好在火已经扑灭了。但是事故现场呢，占据的是右侧车道，最左侧、中间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但是现场车比较多，各位在行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速度会比较慢。另外呢，在京台高速的合安段，京台高速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沿甸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到1052公里这一些路段呢，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留心的。这一路段您要是通过的话，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到部分路段因为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收费站管制，比如说沪武高速，沪武高速泛港入口往合肥方向现在依然封闭，沪渝高速，沪渝高速前山往合肥方向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另外呢，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同样也是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站出口下道。安庆支线呢，粤西往安庆方向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分流下道，这些都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流量大小来间断性分流。同样还有管制的，比方说滁新高速，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现在是间断放行，那徐蚌高速，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的蚌明段，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依然封闭。现在全省大部分的高速公路都是处在比较忙碌的状态，后方的车友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比如说心理预判啊，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咱们在高速上跑，如果一切畅通那我们太好了哈，如果要是遇到了比较忙，车速提不上来，车比较多的这种情况，这是正常现象啊，不要着急。另外呢，如果有排队等候啦啊，这个分流下道啊，临时管制啊，这些请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定是为我们的安全出行来做保障的，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这个道路来绕行分流，这样会节约您的时间。安徽交通广播呢也会高密度关注路面上的最新变化，一旦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在908的电波当中就向您报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到昨天开始啊，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时段，这个特殊时段就是所有的内容为大家的高速出行服务让道啊，一旦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来告诉您。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们工作了。
3: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3: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2: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4: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1: 啊，秘密信息完了。
3: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班长，别提上集市。
1: 这一题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要不咱别收拾，编完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2: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1: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2: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
1: 要再罚再打扫一圈。爹，你把废旧电池提进可回收桶了。
2: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1: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3: 好，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九零点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路况。那首先这条路况呢，是来自于我们交通九零八的热心听友啊，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说，滁兴高速现在淮南往合肥方向4公里处有多车追尾啊，120交警都已经到了，现场非常非常非常的堵，事故车辆呢是在应急车道，他说堵了。 得有个10公里了吧？哎呀，那看来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在这儿向各位正在排队的车友们先问个好啊！大家不要心急，既然交警120都到现场了，正在紧急处理了，那么现在离顺畅通行就不远了，我们陪大家一起。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现在这会儿啊，不光是高速挺忙的，合肥市区呢也挺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合肥市区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

0: 关注到的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京台高速，京台高速，转上这个绕城高速这一段小西冲枢纽这一段啊，进城方向现在有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另外呢，在合肥的包河大道啊，高速公路的下道口，刚刚下道进入到这个包河大道的市区道路的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堵的。后方的朋友，咱们来得及的话呢，要啊这个选择其他的道路来绕行，反向啊啊这个包河大道反向。从这个市区出城方向，葛大店的这个节点现在有点堵，在嘉桥国际广场写字楼这个位置啊，现在呢也是比较繁忙，不太好走。各位要是经过的话呢，可能得多等一段时间。北京路啊，北京路上现在从这个兴隆国际广场往秋浦河路这个方向走的话呢，您可能也是需要再等一会儿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的金寨路，金寨路在科大东区开始一直排队到南一环，可能都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另外呢，南一环南薰门桥这一段，从马鞍山路桥一直到这个德胜门桥这一段也不太好走。南一环的另外一个长堵地点啊，长堵地点呢，就是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一段，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好在呢，还是可以走，就是速度提不上来。在长江西路，长江西路现在从这个合作化路交叉口，长江西路合作化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啊，然后一直到西二环，这一段双向都不太好走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可能是受到进城车流的影响啊，大家在这段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预期。西二环从黄环立交桥开始往这个南二环转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而南二环天鹅湖大酒店这一段开始一直接近西二环，这一段的话呢也是比较繁忙，不太好走的。那市区的其他路段，比如说像是这个来看一看啊，像是郎溪路啊，郎溪路现在长江东路开始一直排队到巢湖南路，而反向呢是从这个巢湖南路开始啊，一直排队到玉溪路高架桥，过了玉溪路高架桥之后呢，可能会好走一些。北二环呢现在是新蚌埠路开始呢，然后排队到富阳路啊，这一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反方向同样也是流量比较大。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在道路上开车，无论是合肥市区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城市的道路，还是高速道路啊，高速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一路平安。同时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节目当中的主持人和我们的路况编辑，我们都在通力合作啊，为大家的出行来提供指导。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的电波来告诉您，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爆料说，908908现在沪武高速老桥枢纽开始，一直快到马鞍山长江大桥这个位置的话，都不太好走，车特别特别的多啊。那提醒大家，这是沪武高速的老桥枢纽，一直到马鞍山长江大桥这一段的话呢，大家要是经过，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然后呢，我们又看了一下交通热力图，此时此刻呢，其实芜湖长江大桥两边 都不太好走啊。这个从二坝枢纽开始，往芜湖方。

方向现在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出城方向接近芜湖长江大桥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有这个走走停停的情况。我们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从以上路段通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和交通 90.8 一路同行，我是娟娟。那平常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来提供及时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首先是交通事故预警。那么蚌埠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77公里100米的位置，在长丰南站附近有一辆面包车着火了，火现在已经被扑灭了，但是事故现场是占据了右侧车道，现场的左侧车道、中间车道都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大家在通过的时候注意不要逗留，不要观望，咱们顺畅往前通过，注意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就可以了。另外在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也就是在1055公里到1052公里的这一路段呢，车比较多，通行速度您是提不上来的。好，还有部分路段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现在呢有管制，比方说富淮高速的安徽段，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啊，也就是在20多分钟之后开始，淮滨往富阳方向的车辆从工桥服务区导流，注意了，今天下午的3点钟之后，淮滨往富阳方向的车辆从工淮服务区导流，淮滨往富阳方向工桥服务区出口仅是7座含7座以下的客车是可以通过的，小轿车可以通过啊。那么徐富高速呢，今天下午3点20分开始，注意了，今天下午的3点20分开始，徐富高速的富阳北入口往富阳方向仅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客车可以上道。那么徐州往富阳方向的车辆从富阳北站来分流下道，徐州往富阳方向饮泉服务区出口也是仅7座及7座以下的客车可以通过，我们在这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留心。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路况编辑一起继续为大家来梳理最新的路况信息，一旦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向您报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交通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十月的风裹着桂花的甜与秋日的清朗，把满城的中国红轻轻唤醒，长街鲜花簇拥的红，楼宇灯光秀铺展的红，老街灯笼映着笑脸的红，孩子手心那面小旗的红，这抹红是涌上心头的热流，是心照不宣的感动。
3: 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是歌声里此起彼伏的回响，是无论身在何处都涌动的向往，
4: 希望我们的祖国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5: 发出衷心的对祖国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家国的灯火，我们在声音里陪你把这一抹中国红听成心底的骄傲与温暖。
6: 祖国繁荣昌盛，荣耀和谐。
2: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与每一颗中国心同频共鸣。
0: 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主持人我告诉你啊，现在合肥的这个郎溪路高架桥从长江东路开始就一直堵到了巢湖南路啊，郎溪路现在这口我们确实挺堵的。同样呢，郎溪路的另外一个方向啊，从巢湖南路开始呢也一直排队啊，排到了接近新安江路。那么郎溪

0: 新路转上玉溪路高架这一段呢，在枢纽上我们也看了一下，也特别不好走，所以您这个时候来得及还没上高架的话，您可以选择从其他的道路，比如说地面道路呀，或者是旁边的采石路呀，或者是广德路啊，来绕行，这样会节约一点时间。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南一环呢，现在是蹒跚路桥开始啊，一直是排队到德胜门桥，现在也是停停走走吧，不是完全排队的这种情况啊，停停走走。另外呢，现在在这个长江路现在从这个西二环开始，科学大道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接近五里墩的这个位置，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而进城方向从这个蜀山西开始，长江西路的蜀山西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拓机城市广场，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车友们一定要留意，现在南二环从黄环立交桥开始，一直排队到翡翠路啊，一直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这种情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车速肯定是提不上来，大家在这一段行走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了。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提示啊，更多的即时路况我们也会继续向大家及时播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车主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开车走这个 ETC 车道的这种顺畅感，是不是觉得哎呀特别好啊？好，那个提醒大家的是，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的各位 ETC 车主们啊，签约支付宝啊、微信代扣啊，您就能参加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来咨询0551963690 0551963690。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0: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0: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0: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2: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想。
1: 想什么？想什么啊？好好学习就行，什么都别想。
0: 妈妈妈妈，我要
2: 要什么要什么，学习好了要什么给什么。
0: 奶奶奶奶，我能帮您。
3: 哎呦喂，我的小祖宗，你还小，你不能，好好学习去吧。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知道学习很重要，我也会珍惜时间的。其实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做好自己的事情，请相信我吧。
4: 放开你的双手，成就孩子的未来。

0: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5: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八大
10: 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和交通90.8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回应大家的关切，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年的国庆假期其实和我们往年的工作经验相比较的话呢，其实高速公路上表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可以打个很高的分数了哈。但是依然有一些节点需要大家格外的留心，比如说在泵河高速呢有一个事故节点，这是在合肥往蚌埠方向77公里100米的位置，长风南站附近有一辆面包车着火了，所幸现在火已经扑灭，但是事故现场占据的是现场的右侧车道。那么有顺序的通过，咱们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节约自己的时间，节约路面上的通行资源，也更加的安全。好，这是泵河高速合肥往蚌埠方向77公里100米的位置，长风南站附近面包车着火，影响到的是现场的右侧车道。那么现场左侧车道、中间车道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在京台高速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也就是1055公里到1052公里这个路段呢，车多缓行。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它是有管制啊，比方说沪高速的范港入口往合肥方向一直是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那么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那么广德西十字，还有这个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啊，同样在安庆支线呢是粤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怀宁经开区站出口啊分流下道。滁新高速的颍上东、颍上入口间断放行。滁新高速的寿县站开始啊，一直是到长风枢纽，这段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那么徐蚌高速的金山湖入口固镇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以上的所有的道路管制信息，您可以发送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查询到的是文字版本。高速虽然说今年的这个表现整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依然是比较繁忙，尤其是到了今天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往年的返程高峰时段，所以呢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份小心，一定要关注到的是我们车辆之间的安全车距，还有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方向盘、脚下的油门、刹车。不少的电车现在有智驾，但是智驾它只能辅助，主要还是在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到今天晚上的24点啊，我们国庆假期的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利用好这样的一个国家政策啊，能够给自己节约一些费用，同时也能够让自己开车返程路更多顺畅，更多平安。
12: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
0: 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九零点八，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编排，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做好朋友。那娟娟呢，平时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就在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啊，成长公开课，也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五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来关注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各位交通90.8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时候，依然和交通90.8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平常出现在电波里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而在今天，我们的国庆编排将为大家的出行来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提醒大家，现在有部分高速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比方说京台高速和安段。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沿甸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至1052公里，这一路段的话呢，从11点钟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比较忙的。那么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的正浦港站附近路段323到319公里，老桥枢纽附近路段329到325公里，都是大流量，通行速度是提不上来的。好了，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对，就是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了解到的是路况的文字版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吴河高速下格枢纽过来之后呢，就一直不太好走，车很多啊，提醒开车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咱们开车不要太快。虽然说高速公路呢是国庆节假日期间是免费通行的，但是确实车比较多啊，大家在这一段通过的时候车速不能太快，注意保持安全车距。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第一手的权威路况，在交通90.8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来向您报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1: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啊，现在呢在高速公路上好不好充电啊，我是电车。好，其实要跟大家来说，现在电车不少的朋友都是有里程焦虑，因为担心不好充电，充电的时间等待比较长。那么其实我们安徽呢在之前就已经为了应对这次的国庆出游高峰、出行高峰而做了一些准备啊，比如说安徽交控益达集团他们呢会在现场安排工作人员来指导，哎，哪些地方排队少一点啊，哪里还有停车桩，这个现场的充电桩，就会有工作人员来指导。另外呢也会有潮汐分流，会适时的打开部分这个服务区他们的下穿通道，引导车

0: 辆到对向服务区闲置充电桩充电，确保车辆不在一侧充电扎堆。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咱们这新能源车主电车的车主给一些建议。第一呢，大家充电的时候不要到大的服务区去充电，可以选择稍微小众一点的服务区去充电。第二呢，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这个高速下边周边的城镇充电站来充电，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要排队等很长的时间。另外啊，咱们新能源车主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我们所行经路段，哪些地方是可以停车充个电的哪里有充电桩，哪里的充电桩容易饱和，这个我们提前要做攻略啊。现在做攻略，电车的车主把这部分的内容也得加入到攻略当中，这样更省心啊，心里也更有底啊。当然了，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关注哪些路段的充电桩饱和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旦发现第一时间来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合肥市区现在也不好走啊好，合肥市区哪儿不好走吗？您告诉我，我们来提醒更多的车友们留意啊。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合肥市区呢，随着大家返回到合肥市区之后，确实市区也开始忙碌起来了啊。比方说现在晋城方向的这个富阳路从涟水路开始一直有排队，排队到哪儿呢？我们来帮大家梳理一下，排队到北二环啊，这是晋城方向的这种排队啊。另外再来帮助大家来看一下晋城方向排队的，同样还是有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话呢，现在是从这个方兴大道快速路开始啊，一直呢车是比较多，然后到这个五里墩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晋城方向现在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现在东部城区的现在晋城的主干道啊也是比较繁忙的。东部城区现在像狼溪路高架现在是从奇门路开始车流量就比较大，一直排队到哪里呢？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直排队到新安江路这个地方，它不是完全堵上了，而是走走停停车比较多啊。大家在这一路段通行的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啊，慢慢走啊，然后保持安全车距，这一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好，再来关注到这一路段啊，这是金寨路呢，科大东区开始一直到南一环，现在都是不太好走的，流量比较大。而合作化路从安大的龙河校区开始到五里墩立交桥这一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再来看到的是西二环现在呢是从在哪里呢？我来看一看啊，是从这是从环东小区开始啊，环东小区开始一直到黄环立交桥这里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们，咱们来留意。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北二环路高架桥现在也不好走啊，北二环富阳路交叉口啊，接近从这个南门小学上城国际分校开始，一直到来看一下，一直是到叫做景泰华秀院啊，到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开车从这儿走的话呢，您可能要足够的耐心。另外呢，市区中心路段，比如说富阳路，现在由南向北方向车也是比较多啊。然后呢，再来看一看北寒山路呢，一到节假日也是不太好走，咱如非必要就不要开车去了。公共交通或者这一段咱步行穿过，可能都会比开车要节约很多很多的时间。红星路上现在也是排队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想要利用这最后的一点点小尾巴，再来打卡一下红星路上三件套好吃的美食逛逛街什么的，现在这一段也是不太好走。庐江路现在从哪里啊，我来看一看，这是从哪里开始啊，应该是从这是徽州大道开始啊，再到宿州路这一段，庐江路也是不太好走的。哎呀，咱们城市 渐渐的恢复到往日的运行规律了。好，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明天上班上学，孩子要上学，咱把手机中的这个闹铃要及时的调整。如果你选择了智能闹铃，就是跳过节假日的，这样还好一点。如果没有选择的话，赶紧检查一下，以免耽误明天的上班和上学。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路况编辑将会继续为大家的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7: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8: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9: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0: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9: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1: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9: 爷爷，这不是石头，他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电量不足，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14: 嗨，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天气晴好，利于返程。啊，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都是晴天。明天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这样的天气，明天要是上学或者是上班的话呢，还是得注意，因为早晚是比较凉的啊。那么早晚出门的时候，要给自己和孩子准备一个背心儿或者是一件薄外套。到中午呢，又比较热啊，那就可以适当的去增减衣物，这样保障自己的健康。毕竟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小状况啊。大家要好好的让自己健健康康的，这样下一个假期节假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更美的远方，可以去跟好朋友跟家人在一起相聚。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处于比较繁忙的状态，车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些路段可能出现了车多缓行，比方说在京台高速，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这个路段一直比较忙，这是在1055公里至1052公里，着急的朋友，特别着急的朋友通过这一段可能比较考验耐心。那么沪武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去的正浦港站附近路段323到319公里，还有老桥枢纽附近路段329到325公里，都是大流量，通勤速度比较缓慢。好，更多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只有路况两个字啊。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很着急发高速路况，直接发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您可以查询到的是文字版本。好，祝愿各位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新能源车的驾驶员朋友啊，国庆期间呢尽量不要选择大的服务区进行充电，因为大的服务区啊人流量比较大，充电的车可能也有比较多，我们建议选择小的服务区充电的话，排队等候的时间可能稍微短一点。另外呢，在上高速之前咱把电充满了啊，您要是想再充电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下高速。咱们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段呢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24点，所以呢咱们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利用一下高速免费通行，这样会让自己又畅通又节约费用啊。好了，祝愿大家返程路上一切轻松，一路平安，交通90.8陪伴您在路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切勿滥用减肥药，先做评估再治疗。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态负一受体激动剂从糖尿病治疗领域走向体重管理的前沿，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走红网络，被称为减肥针。这些体重管理药物属于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必须由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绝非人人可用的美容瘦身针，未经专业指导私自滥用，安全隐患极大。此外，非正规渠道购药无法保证药品质量，易导致冷链失效，剂量失衡，使得用药风险倍增。规范使用需牢记，先到医院内分泌科评估，凭处方通过正规渠道购药，用药期间需定期复查监测指标，遵医嘱调整剂量。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车友提供的即时路况信息。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个路段不太好走啊，就是老桥枢纽开始一直往这个马鞍山方向，在马鞍山长江大桥上。哎呀，他说我都等了很长时间了，这时候不能走，这怎么回事啊？好，我们也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您可能所经过的这个位置的话呢，确实是需要走走停停，但是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这个拥堵啊，大家不要着急。

0: 绕城高速接近南肥河大桥的这个位置，现在往合肥方向来，哎，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不过不要心急啊，仅仅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已啊，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过的。合肥市区的话呢，现在哎，我来看一看啊，这是南二环呢，现在和西二环的这个交界处。现在南二环转上西二环这个位置，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金寨路高架桥和南二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枢纽啊也是出现了流量比较大啊，请各位一定要留心。金寨路高架桥那么一直是往南一环方向去啊，往南一环方向去的话呢，现在也是有排队的情况，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了。好，再来关注到的。这一段啊，也是不太好走。这是南一环，现在南一环的玉溪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南薰门桥这一段，现在也是有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但是大家也都需要耐心的等待，或者呢，您可以换从其他的路段来绕行分流，这样会更加节约您的时间。好，这里是交通90.8，稍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为大家梳理到最新的高速路况提醒，第一时间为大家来发布。
1: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3: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4: 江河欢歌，红旗漫卷，写在十月的开篇。橙黄橘绿，秋叶缠绵。恰是十月的独白，天高云淡，水波柔婉，生活被渲染得璀璨斑斓。这个十月，让我们去寻找生活的答案，收集秋天的浪漫。交通90.8，国庆长假特别编排，路况指引，音乐相随，美好七天。在你身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只歌咧，系一直咧系写俾大家，然后唱俾大家听嘅。呢个歌名叫做。

0: 姐大哥，豆姐。
1: 好，歌声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合安高速的通行情况。合安高速现在京台高速的合安段啊，京台高速的合安段现在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站附近都是大流量，盐店站附近都是大流量，但是过了盐店之后呢，通行的情况就会好转一些，所以我们要提醒即将经过京台高速合安段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我看了一下啊，现在基本上排队已经排到了这个迎宾大道啊，排到了迎宾大道接近三河的这个位置啊，迎宾大道，然后前方呢过了盐店收费站之后，慢慢的就会好一些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途经这个路段的话呢，一定耐心再要多一点啊。这个路段的话呢，大家如果可以选择从合通路走啊，这个合通路的话呢也会稍微好走一些，不过地面道路的话呢，可能它的路幅啊，包括通车的速度啊，跟高速公路相比不是特别的有利，但是它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排队等候通行的这种情况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提前选择。好，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梳理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呢我们的国庆特别编排主要就是为大家来服务出行的，其他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等到服务出行的内容结束之后再来送上，所以也请大家在出行路上一定要保持和交通90.8的密切连接。好，我们希望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0: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力！
1: 慢着，别提上急事。
2: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0: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3: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0: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2: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3: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0: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3: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2: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应瑶满口爆刀，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各位听友，国庆出发返程，别光顾着赶路，可以去合家福沿河路店逛逛。现在换新升级，现烤烘焙，鲜品市集，大碗美食，好吃又好逛。回家想给爸妈换台家电，百大电器国庆聚会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再抽空去百大百货，秋上新3折起，8大支付平台折上折，仙人嗑瓜子大赛正巡回开赛，返程到店还能领好礼。百大祝您一路畅通，满载而归。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6: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7: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5: 爸，我回来啦。
7: 回来了，吃饭了吗？
5: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视

0: 世界脉动，九零八盛典播报。
1: 侦探真实会，靠谱又到位，消费那些事儿。下面有请九零八侦探社带您探访。
2: 号称躺着也能瘦这样的网红减肥酵素酶啊，不要再乱吃了。酵素酶本质就是个青梅蜜饯零食，没有减肥效果。而江苏江阴市监管部门抽检的十款网红酵素酶，有九款被检测出含有致泻的酚丁类衍生物。这些物质啊，和被禁用的泻药酚肽作用差不多，吃完啊疯狂拉肚子，短期好像掉秤，长期过量服用呢会损伤肠胃和肝肾功能，甚至造成肠黏膜坏死，属于癌前病变。拿身体健康换体重，真是得不偿失啊。给监管部门点赞，这事儿啊就得从源头来管。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沪高速的泛港入口往合肥方向是临时封闭的。另外呢，京台高速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是间断放行。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吴河高速的浙高王铁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经开站啊出口下道，广德、广德西、十字、十字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红岭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
3: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一边听着歌曲，一边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说部分高速相对来说比前两天肯定会有一些拥堵，大家在返程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政府港站附近路段323公里，还有母桥枢纽附近路段都是相对来说车多缓行的。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9到11度。沿江地区是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7，空气质量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江淮大地上，有些地名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灯塔，传承红色基因，点亮江淮丰碑。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重温那些峥嵘岁月，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续写红色辉煌篇章。
4: 在广德市有一条路，每天车水马龙，人们叫它国华路。可你是否想过，国华二字究竟是谁的名字？一个城市为何用一条路长久地铭记它？答案要回到1937年那个血色的冬天，当淞沪会战的硝烟未散，一位衣衫单薄的川军将领率部千里跋涉，拼死抵近广德，他叫饶国华。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境中，他用一腔热血回答了什么叫国华。为国而战，为华而生。而那条以他命名的路，恰是历史留给今人最沉默也最震耳欲聋的追问。
5: 大家好，我是志愿讲解员孙强忠，是一名服役40年的老兵。本期让我们走进红色江淮闪亮坐标第九站，广德市国华路。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21军第145师中将师长的饶国华主动要求率部抗战。9月21日，他奉令随第21军出川抗日，饶国华率部步行2000里，于11月中旬到达东南抗日前线。此时，上海、苏州、常州业已失守，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南京，并在海空军掩护下直须安徽芜湖，威胁南京侧背。蒋介石立即命令刘湘派23集团军唐世尊的部队进驻安徽青阳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进攻南京的日军。唐世尊随委派饶国华率部镇守广德一线。饶国华指挥第433旅在广德前方约60里处的四安构筑阵地，11月27日与日军展开激战。11月30日，日军占领广德。当时饶国华受命组织反攻，但他的手下只剩下1营士兵，被日军包围在十字铺据点，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日军派使者前来劝降，被饶国华严辞拒绝。他表示，是与广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人。他在给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写下了绝命书后，举枪自尽，以死殉国。饶国华将军在绝命书中写道：“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已达成任务。我官兵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于不忍视陷入敌手，不觉与臣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 声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与死无恨矣。
4: 英雄离去，浩气长存。饶国华将军当年驱寇出境，还我国魂的未尽之志，如今已化作国华路上川流不息的奋进图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可撼动的复兴底气。国华路很短，短到在地图上不过几厘米，这条路又很长，长到需要用牺牲和坚守来丈量。当我们在国华路上驻足凝望，便是在与历史对话。铭记是为了继承那份虽死无恨的赤诚，前行是为了不辜负烈士用生命捍卫的无限荣光。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力量，在红色的传承中坚定信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联合推出特别策划《红色江淮闪亮坐标》，让我们一起感悟江淮英雄的初心与担当。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锦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锦共酒赢限量门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傍晚的17:01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据合肥市商务局消息，为期6天的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共接待观众478987人次，售出新车18283辆，销售额达33.15亿。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乌克兰方面7号消息，俄罗斯军队当天使用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2人死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要提醒大家，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沪高速放港入口往合肥方向是临时封闭的，京台高速的河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段放行，吴河高速的浙高王铁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前山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出口分流下道，安庆往合肥往安庆方向的车辆呢在鸽子墩枢纽分流至 S21 安庆支线怀宁经开站出口下道，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红陵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另外呢，要提醒各位，滁兴高速的颍商东颍商入口是间断放行，老吉入口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新蔡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老吉站分流下道，徐蚌高速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埠段界首往蚌埠方向四方湖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德上高速的淮南往合肥方向高电枢纽匝道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明段明光西和明光东入口往南京方向封闭，明朝高速下格枢纽明光往巢湖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下格入口封闭。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能进行查询。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好，接下来来关注乐购908商城，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好物齐全，品质实在，品质靠谱，价格特别实在，拍照出片的扣子包包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街拍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扣持，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这一次呢有五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的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扣持皮带都要大几千，今天乐购908折后只需要199-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多所以价格略有不同，库存有限，感兴趣的可以进去看看。国庆小长假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这是美酒少不了，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63年开始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荣誉。那么这次推荐的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仅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实在，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风味，还有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那么采用是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酱香浓郁，另外呢这样的一个绵甜爽劲的特点哈，这个窖香喝起来感觉特别的好，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马上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醉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方面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市刀山隧道路段在124公里至120公里是大流量通行缓慢。另外呢，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目前也是大流量。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
5: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1: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1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1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1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1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13: 电量不足，请充电。
1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5: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908高速现场。
1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京台高速的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盐店至滨湖新区路段1055公里至1052公里大流量，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路段323公里至319公里，晚安山长江大桥附近314公里至310公里，包括沪渝高速的铜陵往宣城方向南陵西站以东路段都是大流量。更多的高速路况，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是说10月1号出发旅游，听着908的歌声，7号返程，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已到合肥。如果旅途会疲惫，那么老朋友908的一路陪伴就是最好的安慰。晚饭的热饭热汤，一个热水澡，明天又是新的征程，老朋友908一起加油。好，有朋友已经是即将回到自己的家中，还有朋友依然在路上，要提醒大家，目前无河高速啊，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合肥往芜湖方向的赤道山隧道的路段124公里至120公里还是大流量通行缓慢，大家行经此处要保持耐心了。

好，这一晃假期就要过去了，不知道有多少想要去的地方没有能去成，或者说还有很多想要打卡的地方没能打，还有很多想要买的东西不一定能买到啊。提醒大家可以到908乐购908商城来逛一逛，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九零八商城，这回到家中也可以来打打卡啊。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出行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蔻驰男女款经典皮带。这一次呢，有5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要。

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男款腰带、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五款都是经典款，稳妥百搭，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特惠福利直接五折，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不一样，价格略有不同，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现在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国庆小长假，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团圆桌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慨，这少不了美酒。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懂酒的朋友都清楚，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那么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仅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就能喝到古井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诚意十足。品酒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的窖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劲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那么不管是家庭小酌、亲朋待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出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豪华家具，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1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沪高速范港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京台高速和安段盐店入口临时封闭，舒城入口间断放行，庐江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断放行，吴河高速的浙高王铁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南陵西入口临时封闭，滁新高速阜阳经开区入口间断放行，徐蚌高速的女山湖入口往明光方向临时封闭，宁洛高速蚌埠段建设往蚌埠方向四方湖府区出口临时封闭。那么更多的路面方面的信息，也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们工作了。
18: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15: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18: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16: 1、2、3，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9: 危险！秘密信息已泄露。
15: 啊！完了。
18: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7: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

0: 实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假期最后一天，各类经营活动逐步增多，安全风险有所反弹。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应持续保持巡查力度，对前期排查隐患开展回头看，严防隐患反弹回潮，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提前谋划复工准备，组织开展隐患预排查，做好人员返岗安全教育，为节后复工打好基础。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2: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3: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4: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之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1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6: 3、2、1，
1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9: 我来了！
1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
1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7，空气质量优。
2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阜淮高速安徽段今天15点开始，淮滨往阜阳方向的车辆呢，从工桥服务区导流。淮滨往阜阳方向工桥服务区出口，仅7座以下的客车可以通行。徐阜高速今天15:20开始，阜阳北入口往阜阳方向，仅7座以下的客车可以上道。徐州往阜阳方向的车辆从阜阳北站分流下道。那么更多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路况就可以来进行查询。
2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3: 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2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3: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2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23: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24: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23: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23: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2: 工人好辛苦啊！
2: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3: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

0: 快快行动吧。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晚间的19点，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届大冬会火炬正式发布，命名为吉祥。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国庆假期收官，高铁蚌埠南站假日运输客流持续高位承压，当天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0000人次，返程客流呈现全天多时段持续性高强度的运行特点。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7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诺贝尔化学奖授予2名科学家。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目前京台高速河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沿甸至滨湖新区路段车多缓行，沪高速巢湖往丽水方向正浦港站附近路段马鞍山长江大桥附近车多。另外呢，在无河高速的合肥往芜湖方向赤刀山隧道路段还有28枢纽路段都是大流量，通行缓慢。除此之外呢，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沪高速的范港入口往合肥方向是临时封闭的，无河高速的浙高王铁入口临时封闭，沪渝高速广德西十字是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道，红岭入口往广德方向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滁新高速的阜阳经开区入口是间断放行。更多高速路况您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假期即将结束，如果说还有很多朋友这东西没有购买齐全的话，如果说还有哪些好物想要准备的话，可以到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街拍底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扣齿男女款的经典皮带。这次我们挑选了5款经典单品，男女款都有，金色 C 字标纯色女款腰带，马车标女款腰带，英文标老花男款腰带，马车标老花款腰带，还有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5款都是经典款，百搭稳妥，送人自用都不会出错。商场里随便一条都要大几千，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直接5折，折后只需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库存有限，颜色尺码卖完就没了，那么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下单。如果说想要买美酒的朋友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纯50度浓香型白酒。只说到古井，它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起，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有4届斩获金奖，也因此得名四连冠，有酒中牡丹的美誉。那么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来袭，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仅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酒拿得出手，入口顺口，价格还实在。品的不只是醇厚绵甜的风味，还有这份四连冠带来的美好彩头。采用固液法酿造，保留传统浓香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的特点，酒体柔和顺口，不冲不辣，酒体清澈透亮，入口甘美醇和。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冲锋衣，出行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等大牌护肤品。那么进店可以领取满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出游选好物就来乐购908商城。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佳节，我们循着长征的足迹来到了转折之城遵义。1935年1月，在长征最艰难的时刻，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在这场生死抉择的关键会议上，来自安徽泾县的革命家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投下了那载入史册的关键一票，为伟大的转折贡献了安徽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小茂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起实地探访，感受伟大转折的历史力量。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是位于遵义会议纪念馆，接下来呢跟随我们的讲解员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2: 首先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历史文化名城遵义，我是各位的解说员。我们现在所在地呢就是遵义会议会址，大家请往上，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的这间房间。这一间房间是整栋房子的堂屋，住的是当年赶来遵义城里面参加会议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和杨尚昆呢积极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但是在会议的第二天，由于前方有紧急的作战情况，彭德怀去到前方指挥作战去了。战后呢，他听到会议的传达，便对杨尚昆说：“一切都高兴，非常的拥护。”杨尚昆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一名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上了极好的一课。”和他们两位一样，旁边里屋里呢，同样的也是住的赶来遵义城里面参加会议的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和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应从政治路线解决左倾错误的问题。会后不久呢，刘少奇调任红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而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上则是

用地图中看出，在遵义会议前后呢，中央红军仍处于敌强我弱之中，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下。遵义会议后，毛主席便以赤水河为轴，来回地带着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接着请转身再来看到身后的这一间，是当时的作战局局长彭雪枫同志主持。彭雪枫呢是河南南阳人，在遵义会议之后担任红三军团十三团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他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1944年，彭雪枫在河南的夏邑县作战牺牲，年仅37岁。他也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接着，大家请往前。我们再来看到这边这一间，是当时作战局8位参谋人员的住室，他们的主要职责负责收集情报，做出分析与判断，拟写作战文书，呈交给上级，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授衔的时候，孔石泉、罗顺初中将军衔，黄虎显、吕黎平、曾美少将军衔。大家出来之后呢，请转身抬头看一下，二楼最边上这一间是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可卿的住室。解放之后呢，纪念馆人员采访康可卿的时候问他，当年他和朱德住在哪间房间。康老回忆说，具体住在哪间房间我已是记不清，他只记得推开一扇窗户，外面有一棵小槐树，咱们就是根据这一棵槐树确定了他和朱德同志的房间。这棵槐树已经是100多年的树林，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唯一活着的文物。好，大家注意脚下台阶。

各位记者，现在呢，我们进入的是遵义会议陈列馆。整个陈列以红军的长征为主线，以遵义会议为重心，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中间这一组群雕呢，展示的是遵义会议的20位参会者，从左到右依次看起：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李富春、王稼祥、邓发、陈云、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何克全、刘少奇、邓小平、刘伯承、秦邦宪、李卓然、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三面的浮雕呢，展出的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接着大家请往这边走，我们进入陈列的第一部分。

好，大家请往里走。现在呢，我们一起进入陈列的第一部分——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一部分主要介绍的是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相关情况。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1927年到1934年，全国创建13块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新兴之火，建成燎原之势。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感到极为震惊。 他从1930年的12月到1933年3月调集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呢发起围剿。 前4次的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军事指挥下取得。

得了胜利。接着，咱们看一下，前四次围剿将届时以失败而告终。他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准备，于1933年9月到34年10月，调集50万兵力，集中攻击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 江西瑞金，1934年4月，国民党军乘胜率领10万大军进攻广场，李德伯谷调集3万主力红军保卫广场，与国民党军厮打硬拼，打了18天，红军损失惨重，最终广场失守。广场失守意味着中央苏区大门打开，红军节节败退，处于被动。 但这时，左倾领导人仍然坚持阵地战、堡垒战的正规军战术，致使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则是越打越少。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长征。接着，大家请往这边走，我们来了解一下战略转移的相关情况。 好，各位这边请。大家过来，首先可以看到，这三位是长征初期建立的中共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其中博古也就是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的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夕，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实行战略转移计划，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2支部队，1支北上，1支西进。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上的这支部队。1934年7月。 由徐怀忠、岳绍华、粟裕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闽、浙、皖、赣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为了红十军团。1934年12月，红十军团在安徽的谭家桥作战失利，徐怀忠牺牲，年仅 22岁，次年1月又在江西怀玉山作战失利，方志敏被俘。在狱中呢，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平》等不朽诗篇。同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西进的这支部队。 是1934年8月7日，由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进，揭开红军长征序幕。经过2个月的艰苦奋战之后，来到了贵州省印江县母皇。在母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师， 会师以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而红六军团这支部队呢，他们起到的便是长征先遣探路的功能。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呢，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接着，大家看到这幅油画呢，展示的就是中央红军告别苏区老百姓的场景。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相关情况。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着军委一二纵队，第一、第三、第五、第八。 第9军团共计86000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出发的时候，最开始军委一二纵队走在整个部队中间，13军团为前锋，89军团为侧翼，5军团殿后。他们形成的是甬道式的行军战术。 湘英和程颐两位没有参加长征，他们两位留守在了中央苏区，率领留守苏区的3万多人
在极其艰苦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保证了主力红军的突围行动。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了新四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后，一路苦战，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4道封锁线，分别是江西古北、广东城口、湖南宜章以及广西界首。在突破这4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损失惨重。这是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江西古北；第二道封锁线，广东城口；以及第三道封锁线，湖南的宜章。当年，中央红军在突破这前3道封锁线，往湘江地域挺进的时候呢，蒋介石已经查明红军主力意图，他调兵几十万，兵分3路前堵后追，命何简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西路军与薛岳、周浑元2部组成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刚才我们讲到，中央红军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之后，由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是第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要在广西的泉州与兴安之间抢渡湘江，在这里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5个昼夜。虽说成功突破第4道封锁线，广西界首，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红军辎重过多，行动迟缓，遭到桂军、湘军夹击，仅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了3万多人。这一位，就是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他率领部队突围时腹部中弹，重伤被俘，因不堪做国民党军的俘虏，最终他是从伤口处扯出肠子，绞肠就义，年仅29岁。湘江血战之后呢，在桂北的大地上流传着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湘江战役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路线的破产，使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对要求更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接着咱们就进入第二部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首先了解一下湘江血战之后，中央红军怎样来到贵州的。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一路来到湖南边界的通道县城，原定计划背上湘旗会合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这时蒋介石在周边已经部署了5、6倍于红军的兵力，张网以待，等待红军钻进去。危机关头，召开紧急会议通道会议。会议上，毛宗同志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而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行，以保存红军的兵力。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贵州的黎平县城。接着，大家请往这边走。看一下，中央红军当年攻占黎平县城以后呢，于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可以看到，在黎平会议上就决定以遵义为中心，要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之后呢，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攻占了乌江南岸的侯场，
当时到达侯场之后，左倾领导人仍然坚持背上湘西会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所以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召开侯。

常会议、侯常会议上否定了所亲领导人的提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侯常会议这三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及组织上奠定基础。 侯常会议后，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茶山关、江界河、回龙场渡口突破乌江，挺进遵义城。这是江界河渡口、回龙场渡口和茶山关渡口，这几位便是当年指挥红军 突破乌江的红军指战员，以及当年的阴谋名录。 哈哈，之后大家请往这边走，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遵义会议的召开。好，大家过来之后可以往这儿集中一下。中央红军突破乌江以后呢，1935年1月7日凌晨，一营长曾宝堂率领部队伪装成了前军。 敲开遵义的来勋门，守门官兵以为是打了败仗的前军回城，打开了城门。就这样，红军不费一兵一卒，智取遵义城。遵义呢，历史悠久，原名播州，归属于四川。唐贞观16年呢，改名为遵义。遵义二字取自于《尚书》中的"吴篇无坡，尊往之意"。 清雍正6年呢，改属于贵州。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中展出的是1928年遵义老城全景。照片中这一条白色环山而绕的建筑是遵义的老城墙。由于这张照片展出的是1928年的遵义城，前面的遵义会议会址1932年才修建完成，所以在上面看不见它的身影。 如果在的话，会址大概在这个地方。遵义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的最大的城镇，当时城里人口3万多人。为了审查黎平会议上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和总结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一共20位与会者参加了遵义会议，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位，以及扩大到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及其他参会人员10位。遵义会议最开始便是由秦邦宪，也就是博古发言，他做关于反对 敌人第5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呢，他把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力图为左倾军事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开脱和辩解。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找原因，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且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 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针对秦邦宪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责任所做的辩护进行批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反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就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 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认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问题。他指出，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犯了进攻中冒险主义的错误、防御中保守主义的错误，以及战略转移时逃跑主义的错误，并且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同志长篇发言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赞成，王稼祥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还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

0: 下去。遵义会议经过三天激烈讨论，做出四项决定，我们上前来看一下。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诺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人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乃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既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乃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这四项决定呢，就记录在陈云的这份传达提纲。整份提纲一共八页，4600余字，于1957年随苏联的档案回国。这份提纲的发现呢，弥补了遵义会议研究的长期以来的研究史料空白。1982年4月呢，经陈云本人确认，这是他所写，时间大概是在1935年2月至3月间，他为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所写。整份提纲于1985年在《人民日报》首次全文公开。接着，大家请往这边走，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这边展出的呢，就是党的三次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总结，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就集中体现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精神。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完遵义会议陈列馆之后就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遵义会议的延续。当年在遵义会议之后呢，中央红军撤离了遵义城，一渡赤水河以后，来到了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副总责，而后召开了扎西会议，扎西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便是由张闻天同志所起草，整个决议共分14节，13000余字，在决议的最后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小茂从遵义带回的现场报道，让我们重温了那段历史。确实啊，通过刚才画面里的遵义会议的会址和遵义会议的陈列馆，让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震撼。一栋小楼承载着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那在接下来的小评时段，我们继续走进的是遵义会议陈列馆，馆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史料都记录着长征故事，重温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今晚我们直播安徽的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8: 乐购908，
1: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 推荐
7: ，Listen，
1: yeah。
9: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

0: 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还是感觉狂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7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
9: 乐购908，
10: 乐购908，
9: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2: Listen，
13: yeah。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块钱，今天下单直降50块钱，到手仅需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块钱，今天下单能直降50块钱，到手价仅需149块钱。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真身。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3: ，Listen，
2: yeah。
4: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块钱。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块钱，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麦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Listen，
3: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6: 需要我做什么？

0: 气。
1: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2: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1: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3: 把身上东西卸下来。看到没有，这边是天津，那边是全中国，你爱上哪上哪，以后要是再敢跨过这条线，那俩小孩小鸡鸡全给删了，还有你就是死。
4: 不敢不敢，老总，可是为什么？
3: 赶紧跑。
4: 哎，谢谢老总。哎，老总，谢谢。
5: 一个卖大饼的下这种狠手，至于吗？你是不是听错了？
3: 不会，龙帮的一个弟兄跟着去的，一直到保底才把人扔下。
5: 这太奇怪了。龙帮那个人呢？
3: 他在回楼抽大烟呢，我再去问问。
5: 还是我亲自去问吧。
6: 这个饼你自己烙的，啊，别吃了，跟我们回去吧。
4: 我们回去就是死啊，
6: 不回去也是死。

0: 余则成指使龙二将王占金逐出天津的行为让李涯产生了怀疑，余则成从容以对，面对天衣无缝的说辞，李涯将信将疑，却也无可奈何。
1: 谁让你把这个人带
2: 来？是对，
1: 交给我吧。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找李队长说。
3: 李副站长，这是怎么回事？
4: 你监视我，李队长？
3: 没有，绝对没有。怎么了？
4: 没监视我？那你为什么要找那个地主王占金呢？而且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找回来？
3: 爸，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龙帮和义和会的人偷了机场仓库，这您知道。偷来的东西呢，销往了贡区，我派人在暗查。发现他们在驱赶这么一个小买卖人，我觉得蹊跷，就带回来问个究竟。
4: 那个卖大饼的是我们老家的地主，无恶不作，对我岳父家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儿。现在共产党搞土改，他跑出来了，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我就是要把他弄回去，让他好好受受罪。龙帮的弟兄是我叫去的，跟仓库被盗没什么关系。
3: 是您派他们去的。嗨，我真是狗拿耗子。那您看怎么办呢？
4: 人交给我，你就不要管了。
3: 要不这样吧，人我来帮您处理，既把他赶回去，又能为咱们做点事儿。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处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你可以跟站长汇报，我等着。
3: 余副站长，我没别的意思，那我就请示一下。
5: 喂，

0: 这事儿是有点奇怪啊，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2: 审一审嘛，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给他放了。
0: 那边过来的人总能了解点什么。
1: 那我就这么跟于副站长说了。
0: 就这么跟他说。哎，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1: 就在我办公室。
0: 就在你身边吗？
1: 对。
0: 啊，这样吧，你就让于副站长自己决定吧。又不是什么正经的事儿，就让他看着办吧。啊，
1: 那我就不管了。
0: 哎呀，地主和农民的事儿委员长都管不了，你管得了吗？
1: 那好吧。那就由您解决吧。
3: 李队长，谢谢您给我于某人这么大面子。
1: 于副站长，我真没别的意思，请您相信。
3: 我相信。可是你别忘了，汤四毛中弹的弹壳是我压下来的，我拿了三颗去排查那一枪是谁打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1: 于副站长真是用心了。

0: 余则成知道，李雅不会相信自己的解释，但他没有理由拒绝。把人硬抢过来是冒险的一招，但那个时刻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一旦把身边这个人带进审讯室，结果会怎么样呢？余则成想到这儿，心中砰砰直跳。
1: 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他们经理会天津的路上，都问你什么了？
1: 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姓于的人？
2: 我不认识。还问你什么了？
1: 问我认不认识他太太，叫翠萍的女人。你怎么回答的？
2: 我也说不认识。
1: 为什么说不认识？你不是认识吗？
2: 我哪儿敢说呀！我一天之内沦落成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在街边喊了一声“陈家大丫头”。要没这事儿，我现在还卖我的大饼呢！我不认识，我怎么谁也不认识我？

0: 给你指条小路。哎，我给你指条小路。
1: 我不去。我不去。老总，你等一下，这口袋你们拿着。

0: 求你了，孩子，我这两个孩子，我求你了，
1: 爸爸。
2: 余则成最后给王占金找到了一条小路，让他顺利地离开了天津。
3: 余副站长好像很生气，觉得我们监视他。
4: 内部监控是正常的，他不会往心里去。
3: 可我真没监视他，我们是监视龙帮的人无意中发现的。
4: 李队长，他37年就

0: 行了，是于乐醒带过的学生。要他相信你的话，就要变得天衣无缝了。
1: 我觉得已经天衣无缝了。还请站长指教。
0: 不是话的问题，是语气，还有眼神儿。
1: 语气、眼神儿，怎么了？

0: 喂，哦，听出来了，什么？我时间紧啊，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好，我马上过去。
1: 资料被盗，使得谢若琳证实了对余则成夫妇的怀疑。但他却希望能跟余则成合作以获得利益，余对此却嗤之以鼻。
2: 喝点什么呀？
0: 说吧，什么事儿？
2: 路过就想和你说说话。
0: 你是党宗局的人，让你的上司知道你和我来往，当心家规。
2: 我不怕，但只是我领薪水的地方。
0: 有话直说吧。
2: 你让我老婆偷了我的货。是倒卖了呀，还是销毁了？
0: 不是他偷的，是我亲自取回来。
2: 他给你的钥匙？
0: 我可以打开这个城市1/3的门，不用钥匙。
2: 跟他没关系，这我很难相信呐。
0: 你的小皮箱就放在卧室的床底下，有一天你出门，不久又回来了。从床底下拿出小皮箱，往里放了一些东西，然后又放回床底下，不是吗？
2: 对。
0: 所以啊，别胡乱猜测你老婆。
2: 没关系，你能偷到那是你的本事，我偷不到，所以只好交易。我实在是不愿意放弃咱俩合作的机会。咱们是邻居，哎，又是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呢。
0: 高看，我跟你不是一口锅里吃饭。
2: 我们在保密局有内线，想知道是谁吗？
0: 不想知道。
2: 为什么？
0: 我相信保密局是铁板一块。
2: 委员长要飞沈阳了，想知道目的吗？
0: 不想。别问为什么。
2: 航线班机马上通航，这是某些人的走私通道，感兴趣吗？
0: 不感兴趣。
2: 别那么矜持，放松点儿。不就是做买卖吗？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共党也做过。
0: 党国的利益就是毁在你们这些掮客手里。你看看你这样子，多无耻！我可以马上把你交给你的上司。
2: 别冲动，老于。都一样。啊，你说你老婆倒卖戏法，那换了多少金条啊？啊？
0: 那是我应得的。
2: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别来这套。
1: 一贯生活不检点的谢若琳开始变本加厉，不仅带风尘女子回家，还对晚秋拳脚相加。
3: 顾婶，你表子你也敢往家里领？
4: 你骂我是表子，你才是表子。
3: 手走啊！
0: 随便。 我们得做好准备，在他们回来之前我们不能睡。
3: 怎么了？
0: 这个晚秋知道很多你我的事情。
3: 什么？

忍不了了，上帝啊！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

0: 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1: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0: 进啊！
1: 好了，快快抢救！
2: 送婉秋来医院的路上，余则成想过，如果他开得慢一点，或者说车出了故障，停车耽搁点时间，婉秋就必死无疑。那他所知道的那些秘密就没人知道了。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嗯，
3: 哎，你不是说婉秋知道咱们很多事儿吗？什么事儿？
1: 啊，小点声。婉秋知道你，知道我们俩假扮夫妻，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
3: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找过那个王占奇，从他那知道的。
3: 那我们是不是真两口子？王占奇也不知道呀。
1: 婉秋去医院拿了你的化验单，
3: 那纸上能写啥？
1: 嗯，
3: 还能写咱俩没有秘密结婚？
1: 那上面写的没有，那这些你还不太懂。
3: 真能写着，真能写着。
1: 啊，不是。那上面写着，那上面写着你没跟男人睡过觉。
4: 余则成和翠萍及时出现，救回了婉秋的性命。权衡之下，余则成劝说婉秋珍惜自己，投身革命，并说服罗掌柜送婉秋去解放区。
5: 这个人事关重大，你就不要管了。他现在在哪家医院？
1: 你怎么想，罗罗？
5: 我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证你和翠萍同志的绝对安全。这个晚秋必须消失，
1: 除掉的。
5: 对，必须。
1: 老罗，我们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5: 要保证绝对安全的话，没有了。
1: 我不同意，他不是敌人。
5: 老余，开战已经一年了，战局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将来有一天，天津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你要知道你和翠萍同志的价值，为了这个价值，我们要做到绝对。
1: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敌人，他只是一个无辜的生命。
5: 无辜？现在看来是无辜的，可是一旦消息从他这走漏了，那还有余地吗？
1: 我们可以想别的措施，不一定非要除掉他。
5: 什么措施？
1: 放心，他懂音乐，会写文章，如果送到解放区去，他可能是丁宁，可能就是冰心。
5: 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
1: 对，我爱上他。
5: 你犯了大忌，泽成同志。
1: 老罗，既然我是这个小组的领导，就执行这个决定吧。通知联络线，准备好车和伪装用品，好吗？
5: 这要动用很多资源，值得吗？
1: 值得。老罗，我问你，我们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跟晚秋一样年轻。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吗？知道吗？
5: 不知道。你知道你战死沙场以后坟墓上是鲜花还是狗屎？知道吗？
1: 不知道。战士都是白脸长钢，他痛恨这个政府，痛恨这个时代，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不知道吗？
5: 知道。
1: 就为了你这个爱，这样的人我都爱。

0: 子，文秋，哎呦，你醒过来了，你吓死我了，活过来就好。你想吃什么？
1: 你救的我。
0: 啊，还有你姐夫。
1: 不该救，让我死了算了。
0: 为啥吵架呀？我们都听见了。
1: 带个女人回来，还打我。
0: 那你也不该寻短见，那命是自己的。
2: 文秋醒了。

你就跟他走，你就能。

0: 怎么样，说通了吗？
1: 说通了，留下一天的钱，咱们不能再过来了。
0: 那这丫头怎么办？
2: 进来。
3: 站长，我已经通知李队长了，他马上就到。
2: 啊，正好，我还有话要跟你私下说呢。
3: 哎，您说。
2: 陆乔山其实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出事儿，完全是因为跟李队长的内耗造成的。所以我希望你和李涯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3: 哦，您指的是地主王占金的事儿？那是我个人所为，跟公务毫无关系，您放心吧。
2: 可是你的身份特殊啊，你是这个楼的二号人物，理应注意。
3: 明白了，
2: 进来。
4: 站长，副站长。
3: 对，
2: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有一列南下的列车要在天津暂停，天津司令部的特派员要上车执行公务，让我们派人随从。
4: 我下午要见学生代表，还是副站长去吧。
3: 李队长，学生代表派别人去见吧，车站还是你去，我估计车上有重要任务，你去比较合适。
2: 李队长，还是你去吧。去之前找一个最好的日本馆子，带一些日本的食品、水果什么的，算咱们一点心意。
3: 食品的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密切监管。
2: 有道理。
5: 南电正在作战，怎么会有日本人前往呢？余则成开始只是好奇，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传闻，东北战场上曾有日本战俘参加作战，难道这是一车南下作战的日本战俘？如果是，这对舆论就太有价值了。怎么能落实呢？站长桌上的密电应该是刚收到的，可能跟这列火车有关。
0: 副站长，
3: 走走，你没什么事儿。发放的机要文件回收核实了吗？
0: 收回了，收发一致。
3: 喂，余则成，下午去火车站派给李队长几辆车。哦，知道了。这两个司机今天晚上不能回家，在站里休息。对，再见。电文呢？
0: 电文少一份。
3: 少一份？让一电室马上抄录一份，让薛主任亲自送回来。
6: 跑步，快！
7: 副站长，这是没收回来的电文。
5: 绝密，天津站吴敬中，冈村宁次赴徐州，近午二时，经天津站短停40分钟。国安修参谋长将上车会晤，予以随从，督陪全过程严密保护。日后积分，毛人凤。
3: 知道这份电文的内容吗？
0: 知道。
3: 重要吗？
0: 重要。
3: 特别重要吗？
0: 特别重要。
3: 那电文呢？
0: 在站长那。
3: 看到站长捎回电文吗？
0: 没有。
3: 知道纪律吗？
0: 知道。
3: 会背保密守则吗？
0: 会。
3: 月后祭坟，知道什么意思吧？
0: 知道。
3: 目前这件事情还没有别人知道，到我这儿就结束了，但是下不为例。
0: 是。
3: 重复一遍。
0: 下不为例。
5: 不是成对的日军，而是一个冈村宁次。这个逃过了东京审判的人南下干什么呢？毫无疑问，肯定跟军事有关。

0: 叫媳妇啥性子，都定跑哪玩去吧。
1: 爱去哪儿去哪儿，反正我这绿帽子呀早就已经让人戴上了，是吧？
0: 决定权在他手，别人只是配合。
1: 嘲笑我？
0: 我有那么无聊吗？嘲笑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
1: 不说他了，找我有事儿啊？
0: 想的真是开呀、啊，有事儿？
1: 说吧，恭候很久了。
0: 我需要一类情报。
1: 什么情报？
0: 关于日本人的。
1: 日本人？这也是最好办的了。
0: 我需要知道三方面的情况：一，骨瘦峰被处决后日本右翼的言论；二，佐世保港的全景照片；三，冈村宁次的近况。难吗？办不到吧？
1: 明天国防部是不是有例会啊？
0: 我只知道天津的事儿。
1: 让我想想，明天讨论四平战役失利的教训，有例会，我明天给你消息。
0: 价钱呢？
1: 我说过，不和你谈钱。只和你换情报。
0: 我只买不换。
1: 那可贵呀、啊、
0: 开价吧。晚秋，只能送你到这儿。
2: 这一步迈出去就天涯海角了。
0: 其实更近了。
2: 嫂子，你下车吧，我想抱抱你。
3: 你抱他吧。抱一下没事儿，我高兴看到。真的，老于，你下车。
2: 下车啊？还是你下来吧。

0: 走山特别多啊，你要小心。
1: 别打岔。

秋就这么走了，跟翠萍来的时候一样。西柏坡是他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那是他的目的地。

0: 虚藏在心里，即使终结了爱情，但却复活了生命。上路时，他有憾而无悔。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听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

0: 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0: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九零
0: 盘起来。
3: 交通九零点八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班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1: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杨婷，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栗林高速劳西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此外，

0: 我公司还有部分路段入口有限速限行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阿里，我来啦！
2: 来，吸口氧吧。哎，这瓶没有了。
3: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里，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3: 保温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下，记在心间。

0: 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 我带你去追星。
0: 追星是谁呀？
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0: 这哪有什么明星啊？
1: 你抬头看，
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0: 爸，快看，是流星。
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啊，是深秋向初冬过渡的节气，此时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所以呢在饮食起居等方面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寒润燥养阴。那么在寒露时节，由于秋高气爽，大家应该做一些贴近大自然的舒缓运动，比如说快步走、爬山等等，这样呢既能收敛心神，也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12: 是的，到了寒露时节之后呢，908的各位车友呢也记得要给自己和家人啊及时的增添衣物。在天气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预报方面，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4到27度。
13: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么今天呢，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的天气。9号到11号，周五到周日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也就是下周一周二，全省呢依然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具体到合肥，未来7天，合肥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6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呢11到16摄氏度。那今天啊是国庆黄金周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的流量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2: 那么今天早间我们看到，在7点还没到的时候，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玉溪路南端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堵点，那已经排到了灵泉路的北边。同时受到这处堵点的影响，玉溪路高架这是由东向南方向转上郎溪路高架，我们看到队尾现在也已经是排到了百大洲谷类蔬菜交易中心这个位置。那么眼下呢这一段啊可以说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南方向，那么整体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3: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通行情况，现在出城方向有一个堵点哈，从五里墩立交桥的位置是一直堵到了，我们看到是西二环的附近哈， 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2: 是的，今天早晨整体的流量可以说呢比我们的预期啊来得更早更猛烈。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转上南二环的位置呢，现在已经是全线排满，甚至呢已经是排过了五里墩和整个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是连成了一体。但是看到前方整体南二环的流量并不算特别大，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在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桥转上南二环这个位置啊，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目前合作化路高架由北往南全线拥堵呢？那么今天早间因为是早高峰嘛，基本上我们看到应该是整体的通行啊，可能是出城方向流量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在快到北二环的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几乎已经是排到了天水路，这是由北向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方向，那么在过了天水路之后，很快就会遇到堵点。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如果遇到有事故或者是有拥堵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3: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12: 国庆期间，超过2.1亿人次游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3: 省内方面，国庆假期，安徽消费市场热辣滚烫。
12: 生态赋能秋收，江淮大地丰产又富民。
13: 国际方面，俄罗斯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12: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主要机场和空军基地，在曼德海峡方向击退了政府军的进攻。
13: 908队评论，据媒体报道，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共同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撕咬，此举引发热议。目前呢，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园方目前已经下架相关项目。对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来关注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1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

0: 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的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0: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持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的慢生活。国庆假期，各地的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的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日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的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
1: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10月5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经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
1: 好，时间是早间的7:14，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这处堵点呢，相比之前啊是有了明显的变化。那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吉桥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那现在呢在过了北城大道之后就会遇到堵点。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是在接近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如果908的各位听友经过这儿，那这儿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对于通行的影响情况，那么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早间的7:16，这里是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呢，因为是国庆长假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早晨啊，各个路段的早高峰的流量来的是又早，而且呢是又迅猛。我们看到目前南一环，这是由西往东，在青屯桥的下桥口的位置啊，是有一处堵点。其实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现在呢走五里墩准备转上南一环的，现在由西往东方向已经是全线排满了。那现在合肥市的南二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啊，流量也已经是全面起势了。现在从翡翠路圣化桥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合作化路，这是第一处堵点。那么第二处呢是从宿松路的位置，队尾是排到了北京路，也是由东往西方向。那很快呢，这两处堵点将会合二为一。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受到南二环堵车的影响，现在呢从马鞍山路高架由北向西再转上南二环的位置呢，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拥堵情况。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太湖路啊，已经是排到了万镇逍遥苑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马鞍山路高架，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由北向南去这个滨湖方向的，但是受到前方呢从马鞍山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这个通行的影响，那现在这一段啊整体的通行也还是有拥堵情况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西二环和西一环的情况。
0: 西二环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北向南方向哈，老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从董铺水库的位置是一直堵到休宁路的路段哈，西二环北向南方向整体车流量开始偏大，通行缓慢。反方向南向北呢，大家可以选择正常通行。合肥市西一环也是如此，现在呢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有两个堵点。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到五里墩的路段呢是车流量大，另外合作化路高架北向南方向黄山路到休宁路的位置车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消费市场热气腾腾，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游人如织。新近开业的网红茶饮茶颜悦色的淮河路步行街店迎来客流高峰，古风古韵的店门口，市民游客排队尝鲜，络绎不绝，县域消费也同样热潮涌动。我省阜南县国庆假期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的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此外，政策工具也在创新加力。国庆假期多地发放消费券，覆盖了汽车、文旅、餐饮、商超、家庭数码、电影等场景。比如说，我省亳州市开启了“光影耀都2026”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我省寿县启动了“淮水月淮南见”挥动消费乐享寿州中秋国庆专享消费券发放活动。黄山游客可以凭交通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方式获取文旅游戏券，在景区景点指定商户兑换文创好物、美食套餐、体验服务及消费优惠。我省宿州创新建立全省16运会票根全市通用机制，持观赛票根者可以在宿州市的餐饮、住宿、景区、加油站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金秋时节，各地一片风景，江淮大地沃野飘香，各类水产也迎来集中上市的旺季。安徽各地以生态治理为抓手，一批低洼荒地采煤沉陷区变身水上粮仓，为农民捧起沉甸甸的生态饭碗。在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镇，眼下正是生态鱼集中捕捞季，宽阔水面上渔网收拢，鲢鱼、鳙鱼、桂鱼翻腾跳跃，满载渔货的运输车直发长三角市场。金秋时节，江淮大地上秋粮也陆续进入了收获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助力农业稳产增产，依托农旅融合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路径，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当地集中升级农机装备，配备北斗导航收割机，搭配建设烘干设施，有效降低了秋粮在收储过程中的损失。
1: 今年安徽省秋粮播种面积超过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经陆续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在10月下旬将会大面积开播。
0: 国庆假期目前呢已经结束，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的19点，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3333万辆次，同比增长6.1%。昨天10月7号全天0点到24点，全省高速公路

0: 出入口的流量536万辆次。
1: 根据合肥市商务局消息，为期6天的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共接待观众478,787人次，售出新车18,283辆，销售额达到33.15亿。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锐评论。据媒体报道，国庆假期自称以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为宗旨的福建福清永红野生动物世界，在东北虎区、狮子区、狼区同时开卖60元一只活鸡的投喂项目，让游客花钱买活鸡看猛兽撕咬，此举引发争议。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园方呢也已经下架了相关的项目。关于此事，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点评。
3: 野生动物园明码标价推出活体投喂的项目，园区还给项目冠上了科普展示的名头。其实这不是科普，而是以动物的痛苦为卖点做的一桩血淋淋的生意。园区一边对外标榜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一边却又将小动物的生命挣扎当作招揽游客的噱头。这样的科普究竟想教给孩子什么？动物园本应是孩子认识自然、敬畏生命的课堂，而不是围观虐杀的血腥秀场。真正的科普完全可以通过既符合动物的生活习性又照顾游客感受的办法来实现。活体饵料投喂并非不可，但应在后场规范操作，而不应在游客面前进行。因为科普的底色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为了让人们能够理解大自然的生态逻辑，而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通过残忍的手段来消费痛苦。因此，以未成年人围观为流量的所谓科普理应坚决支持。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家林业局就已要求动物园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的表演，理由是此类活动一方面会让孩子产生动物生来就是供人取乐的错觉，漠视动物的痛苦，另一方面也难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暴力的种子。2017年，住建部又出台文件，再次明确动物园不应在游客的视线范围内投食活体动物。遗憾的是，这些规定虽已施行多年，但个别动物园仍长期照做不误，说明缺的不是规则，而是执行与监管。希望各地动物园都能够守住伦理底线，在尊重科学、尊重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普，而不是一味追求刺激，更不能把血腥残忍作为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有关部门要把监管停在前面，责令违规园区立即整改并跟踪督导，唯有如此才能守护好未成年人的科普环境。科普的底色是尊重，是理解生态，而不是为了让人们消费痛苦。千万别让科普二字成为残忍的遮羞布。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公共滩涂围上网，38元一位。宁波象山花澳岛的古张沙滩，游客拍下视频，滩涂被围网圈占，进去赶海收费1人38元。当地回应，围网是为了安全管理，岸边的沙滩还是免费的，不强制进入。对于这件事，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先看公共资源的边界，滩涂是天然的公共区域，属于全体公众所有，围网收费是把属于公众的地方圈成付费区。公共资源并非不能商业开发，但关键在于开发的边界在哪里，收益如何分配，公共属性又该如何守住。即便岸边沙滩保持免费，仅对围网内区域收费，这些问题仍然经不起追问，不能只由运营方单方面做出解释。再看安全和运营这个理由站不站得住脚，安全考量还可以理解，但安全管理不等于一定要设置收费门槛。如果围网是为了安全，那免费开放的区域又该如何保证安全？至于运营一说，收费区域提供了哪些配套设施与服务，足以支撑38元一人的定价，要是围网内外没有实质性差别，那安全就只是一个收费的借口。安全管理可以是措施，但不应成为商业收费的由头。最后说说游客体验，游客到海岛来玩，多为亲近大海、亲近自然，围网一拉，免费区赶不到什么货，收费区更容易赶到货，游玩体验被人为切割，免费的没意思，花钱才有意思。 这样的模式究竟是在合理引导消费，还是在压缩公众的选择空间？维网圈住了一片滩涂，也圈住了游客的选择权。这样的旅游开发变了味儿，难免引发公众对商业过度侵入公共资源的担忧。说到底，商业运营还需合情合理。花澳岛的这道围网围住的不只是滩涂，更困住了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开发的信任。要解开公众的心结，得把审批文件、定价依据、收益的流向都拿出来晒晒。公共资源的开放和开发应当让更多人得益，而非让少数人得利。

0: 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时间是早间的7:27，那么现在呢，距离早高峰整市的这个大流量的到来呢，其实我们看到已经相比之前啊有所提前。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
2: 南一环我们看到呢是老堵点哈，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拥堵其实已经连上了玉溪路高架哈，连上了玉溪路高架的宝业城市绿苑附近。现在合肥市南一环东向西方向一直到金寨路的位置都是车流量大，通勤缓慢。
1: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呢玉溪路这一段啊是东西双向进城方向也在堵，那出城方向同时也在堵啊，就是在这个宝业城市绿苑东区这个位置，现在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一环和东一环连接处。那现在出城方向玉溪路高架是不是在桥面上也有事故发生呢？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8: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8: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8: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8: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此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江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摄氏度，沿江江南27到29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多云，室外温度1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这眼下呢，又到了换季时节，那如何护肤呢？提上日程。那下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变干，再加上经常熬夜、换季吹风，皮肤呢特别容易暗沉、干燥不稳定。想要一支所有肤质都能用、维稳抗老的大牌晚霜，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就对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新版30PX 50毫升的正装，专柜呢同款正品，质地超级舒服，软软糯糯的，上脸清爽不闷痘。晚上涂完，第二天起来脸蛋是又嫩又细腻，熬夜垮脸。换季泛红干燥全都能稳住，日常护肤刚需，谁用谁夸。重点来了。

0: 乐购908商城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我们今天呢直接参与商城满减，满399块钱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仅需599块钱，更有两瓶装券后到手价仅需1149块钱，合下来一瓶才574块钱，还给大家配送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得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啊，高浓度30%的玻色因，犹如为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从高级黑色瓶身到里面细闪的慕斯质地，贵妇感十足。平时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的都得小2000，望而却步的小伙伴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了。乐购908商城专属特惠，商城日常售价649块钱，商城首页咱们扫码领券，满399块钱立减50元，到手仅需599块钱。而且就在今天，咱们如果下单直接给您配齐礼盒加礼袋，不用自己额外搭配，送礼呢直接打包带走，仪式感直接拉满，库存不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涂面霜护肤前啊，脸必须得洗干净，今天呢再给各位推荐一款专为干燥的秋天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售罄了一段时间啊，现在给大家终于是补到货源了。熟悉它的人都知道，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质地软糯顺滑，蘸水能轻轻打圈就能打出绵密丰富的泡沫，洗后呢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的都得500块钱，现在呢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块钱，两支到手仅需299块钱，平均单支不到150块钱，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男女都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时间。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今天呢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整体的通勤情况。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呢确实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高峰，确实要格外的注意一些。像目前的高架桥，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东二环上方的第三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玉溪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东二环的上方是西向东的第三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准备要从东二环下桥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在西二环到五里墩的东西双向，东二西在玉兰大道到西出口的位置都需要注意一些，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从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这二环匝道处，目前北往南确实也是早高峰的尖峰时刻。南环高架桥的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西往东的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京站路的汇流点，以及呢前方的像苏松路的下口处。满山路高架桥今天早上呢，南二环的南北双向，南往北尾部是在繁华大道，北往南是靠近太湖路的上方。狼溪路高架的北往南主要还是集中在新安江路到高亮路附近和北京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像北边的铜陵北路高架桥北往南在临泉路的附近，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蒙城路和四里河上方。西向东呢，主要还是西转北转辅高架的车辆比较多，以及呢像阜阳北路高架北二环的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缓行的路段。 像全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于修，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入口的位置。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和五里墩 I 三的上口。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缓慢。像全市的外围南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有几处节点，分别是繁华路到长江西路的北往南主线，以及右转进繁华和长西的车，和黄山路到吉仙路施工点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呢，在始进路上跨和翡翠路上跨的东往西，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谢德曼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确实呢，今天作为10月8号的早高峰来说啊，相比之前，包括呢像是在11黄金周之前的早高峰呢，流量都会更大。我们以一个位置呢来看一下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那目前金寨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从西有路下道口的位置，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甚至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望江路到南七这个位置了。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从南一环的位置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那所以说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整个金寨路高架是非常繁忙的。另外呢，受到刚才我们所提到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呢有一处堵点，那么这处堵点啊，使得今天早晨从五里墩一直到金屯桥下口由西往东方向，可以说呢一直在延续着拥堵态势，甚至现在队尾啊已经排过了五里墩，排到了西二环的前山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这一段的话呢，前方啊只有过了金屯桥由西往东下桥口之后，那么再往前方去才会一路顺畅。
2: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环，西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啊，现在呢从北向南方向，从和北一环的这个交汇处的位置一直堵到五里墩立交桥，车流量大，通勤缓慢。合作化路高架呢现在也是从五里墩立交桥的拥堵位置，已经和这个合作化路和休宁路位置是连成了一体啊。提醒各位途经此路段的时候要小心。反方向南向北方向，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合作化路高架，现在黄山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这一段是车流量大，南向北方向。
1: 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青鸾路的位置啊，是有堵点的。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京台高速啊，现在呢很快就会排到西藏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目前已过四成。
2: 一号到六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从后天开始，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5: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电影国庆档是以11.64亿元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2: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
5: 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是以2-1战胜了黑马查拉耶娃，成功的晋级8强。
2: 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迎来一轮新的销售热潮。作为国内黄金珠宝产业的重要集散地，水贝多家商场及黄金档口人气旺盛。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商户介绍，今年的国庆假期销量比去年增长50%。国庆期间真的是非常忙，补货都来不及，手镯部分基本空掉。那目前呢，在陆续补货当中。国庆假期，不管是小客众、大客众，商户说都卖得非常好。
5: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立陶宛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震慑体系的限制。
2: 也门胡塞武装10月7号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进攻。
5: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马里兰州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数个月的美伊冲突。
2: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表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战损的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还有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5: 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2: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规定的协议，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祖国的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
9: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4: 908-908庐阳区老电厂路现在堵住了，动也不动，动也不动。
5: 好，说的是合肥市洛阳区呢老电厂路这个位置，目前呢是交通受阻。当然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周边的整体的通行呢还行哈。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您是堵在电厂路的哪一个位置啊？是不是在中建家园南门附近呢啊？也可以把这个您经历的有些呢堵点的详细的情况，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九零八来和我们描述的更加详细一点。
2: 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车停在中间车道，幸亏周边的车辆避让及时，这才没有造成意外。那么这辆车为什么会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5: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一。近日在浙江绍兴，凌晨四点左右，邱某驾驶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的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叫醒驾驶人邱某，将其车辆开到就近的高速出口。而在移车的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邱某身上带着明显的酒味，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邱某开展酒精检测。邱某的酒精呼气测试结果为每百毫升111毫克，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23毫克，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为什么会把车停在道路的中央呢？邱某交代说，当天晚上他在绍兴与朋友吃饭，期间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返回杭州，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邱某已被警方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邱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专家还表示，辅助驾驶仍然是人在驾驶，责任由驾驶人承担。如果醉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醉酒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了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喝了一斤的白酒还敢上路，这名男子太胆大了。幸亏没有发生意外，否则车来车往的高速上，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不可否认，现在智驾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这不足以成为醉酒驾驶的理由和借口。为了保障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是那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5: 好，再来看下一条。国庆假期，云南的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等景点迎来了婚拍旅拍旺季。和传统的酒店婚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个城市完成，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
16: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
17: 整一个业态就蛮成熟的，然后我们整体的体验感就比较丝滑。
16: 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
18: 本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从今年开始，特别是新加坡的呀、印尼的呀、我们越南的。
16: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
19: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6: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20: 目前丽江旅拍、写真、婚拍、目的地婚礼商家不少于1000家，年产业规模已超11亿元。
5: 那除了目的地婚礼之外，这个国庆假期赛事经济也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全国骑射巡回赛及二零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和贵州三都的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或者开赛，中外骑。

0: 在颠簸中瞄准靶心，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秒，胜负就在这转瞬之间。
1: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国际赛事，在战况这么激烈的情况下能够发挥出跟平常差不多的水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除了赛场上的比拼，选手们的装备也很有看点，有些选手特意穿戴传统服饰参赛。
2: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一件明制的贴里蟒袍，这个形制呢在马背上特别的舒服，比较适合在马背上放箭。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呢？也是更好的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0: 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国选手还表达了他们对草原赛场的特别感受。
3: 内蒙古真的太美了，天地特别辽阔。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有100多家骑射俱乐部，22个标准化运动基地，相关赛事体系也在持续完善。骑射运动已正式入选2030年多哈亚运会竞赛项目，被看作马术运动中增长潜力显著的新兴分支。
4: The tradition an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from China are really appreciated there. So we in IHA we promote and develop this traditional sport to bring up to our goal is to make it Olympic.
5: 我们需要用合适的竞赛，也就是为我们国产马、为蒙古马量身定制的竞赛来展现他们的意义和价值。
6: 今年国庆假期，贵州三都县举办第4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80多名骑手、145匹赛马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到场观看。
7: 开赛仪式上，铜鼓铿锵，芦笙悠扬，全场人员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你追我赶，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1000匹骏马参赛。本届赛事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5号，整体规模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了32匹，单项最高奖金达66666元。
8: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不过近年来退票难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那么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才更合理呢？我们来听报道。
9: 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
10: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9: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1: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9: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2: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9: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13: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9: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13: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9: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13: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

0: 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3: 好，再来看路况信息。合肥市吉祥路由北向南，在吉祥路高速道口下道口呢，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8: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出京高速颍上出口进行地磅的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下道，预计工期是持续到11月30号的下午5点。提醒各位提前规划一下您自己的行车路线。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9: 10月6日，省安委会办公室视频调度国庆假期及4季度化工安全生产工作。